0: 来，感谢全国的朋友，您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，我是小红，
1: 我是小珍。
0: 啊，总裁啊，顶礼拜去日本吼，啊，顶礼拜六就回来啊，吼、嗯。啊，今仔日哦，安尼就雄雄公公就来请节目，啊，他拄则有一挂代志去耽误掉吼，啊，公司有空过，所以也去耽误掉，伊真无用。啊，真无用的当中，伊有一挂重要的代志，要来呼吁着咱全国的咱所有的爸爸妈妈，咱红福川俱乐部较有年岁，也是较中年人的，一定爱真注意吼。总裁你好、
2: 哦、是啊，咱收音机边只大哥大姐小弟小妹，
0: 是哦，
2: 大家平安，
0: 是哦，
2: 大家健康，
0: 是哦。
2: 因为吼、哦，上家讲今仔这项吼、
0: 哦，
2: 真系要紧，
0: 对，
2: 因为最近啊足恐怖，
0: 无唔对，
2: 我。身躯边有两个朋友吼、
0: 哦，
2: 拢六十外，
0: 六十外，
2: 一个是厝边，
0: 嘿，
2: 好好人，逐工就阮兜门口行来行去，
0: 啊，
2: 拢会教母啊开讲，
0: 嘿，
2: 我昨顿去阮母啊讲吼。

0: 爱猫咪人哦，顶礼拜走啊，
1: 哎呦，
0: 我讲爱得好好用克紧来，晓得
2: 没有？
0: 我讲爱得感冒啊，啊那干那感冒那遐遐严重，
1: 干那一日感冒就走，
0: 那感冒讲什么去？小问题，讲伊大病，讲两三天就倒去啊。
1: 对哦，
0: 迄60、70、70岁人了。
1: 嘿啊，
0: 我另外一个朋友是，
1: 嘿，
0: 迄个也做天气寒，
1: 嘿，
0: 到底是天气寒是安怎嘛？唔知道嘛是，拢六十我未七十，
1: 嘿，
0: 拢走。
1: 哇，
0: 所以讲我你知我要坐无人机，我炸啥物件？
1: 嘿，
0: 我唔是炸钱啦，钱无重要。
1: 哦，
0: 我炸吼，
1: 嘿，
0: 十罐蜂胶。
1: 十罐胖家，
3: 是啊，伊是去经营啊，
0: 唔是啦，我可能阮共伴，我拢大拢分一罐啦。
1: 好，
0: 所以要去的遐吼，我拢甲分
1: 一罐。恁团几个？
0: 阮15个嘛，
1: 15个啊，
0: 啊有诶有家庭嘛。
1: 嘿，对。
0: 我讲你着，公交早时也分一，暗时分一。
1: 嘿，
0: 因咱拢共坐共一台车嘛。

0: 换成的不是不好，是医效果嘛，真好。但是问题，你
1: 不能过量。
0: 体会，跟你算讲，你要吃偌侪量，
1: 不能过量。
0: 你袂使跟你吃，
1: 因为这会引起高血脂啊，
0: 还有中毒，低水中毒，第三
1: 中毒。啊，有这个酒啊，
0: 有这个酒。
1: 哎，所以这个啊，各有中彩为什么要请教你？听讲。囡仔来食这第三码就好，
0: 囡仔吼，
1: 一旦帮助，
0: 但是囡仔要加一点爱食咱这款羊毛籽，
1: 天然的嘛，
0: 会活性。
1: 囡仔要食啊，囡仔几岁会使开始食？囡
0: 仔三岁以上就使食，
2: 三岁以上。
1: 啊，刚食几粒？
0: 啊，囡仔一礼拜食一粒
1: 了。哦，一粒冻一礼拜哦，
0: 冻一礼拜。
1: 啊，你像即卖囡仔嘛得流感还是感冒
0: 的？啊，囡仔得流感都爱特工我食。
1: 啊，你啊像讲囡仔，你看即卖做这肠胃炎。
0: 啊，囡仔食你知无？啊，当那水的，当那牛奶还好食。
1: 啊，这细粒吞下落啦。
0: 我啊，当那水的油去
1: 啊。啊，无甲加好破，这个
0: 算唔免。当那水的油去。
1: 温水啊，是啉
0: 温开水。
1: 啊，啉水袂。
0: 弄会
1: 啊。
0: 你当那油掉去啊？啊，用水好啉得啊。
2: 哦，了解。
1: 啊，你啊讲像囡仔，你讲正常一礼拜食一粒，啊嘛囡仔等
0: 你
1: 感冒
0: 咧。
1: 啊嘛等你感冒。
0: 啊，等你感冒。就是可以一天吃一粒沒關係，
1: 等你感冒你就每天給補充一粒，
0: 但是一定要我們這支非活性，我們這支非活性
1: 中彩一直強調的，他要說的就是非活性就是上天然的，你如果要吃要吃這個，
0: 啊你不可以吃那款買到不對去吃
1: 化學合成，
0: 你孩子動不掉，
1: 所以你一定阿爸或是平生你買你一定要看到 IU
2: IU
1: 這個叫做非活性，就是天然的，不是化學合成，這是上重點。
2: 對哎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教总裁，恁的迄个外口的通路，恁的一盒六十粒的嘛吼？啊，恁一盒拢卖偌济哈？
0: 我是药局吼，这六十粒外口上低介绍拢卖两千五，
2: 两千五啦吼，
1: 一盒两千五，
2: 好好好，哇，外口咧卖介绍的对。
0: 啊，通常啦，因那做瓦当哦，因做阿加他的二加一左右。
2: 好，安尼好，好好好，安尼。好，安尼先讲到这，先来听歌哈。我总裁先啉一下茶咧。
1: 好，
2: 来安排这首歌，这是咱邦桥的周小姐所点播的歌曲《999度玫瑰》，来大家欣赏，谢谢。

人生那像一本册，喜怒哀乐也也现。有时乌云不见天，回头光明在眼前。悲欢离合日日现，色彩人生你情缘。欢迎收听《人生风雨情》。

0: 惠平在伊的爸爸过身了后，拢会想起着以前的往事啊。惠平常常去发现讲，家己的爸爸文川，其实啊，根本就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啊，拢唔知影叫做什么体贴的翁婿。伊后母淑惠啊，一直以来啊，拢过着一段非常委屈的婚姻生活。这个家也够会当算完整的存在，也就是因为伊这个后母淑惠啊，拢无咧计较，容忍伊翁婿这种脾气。而且，这个惠平细汉的时阵，阁真唔捌代志。那唔是讲淑惠啊，继续要照顾伊甲伊的爸爸，惠平伊的细汉的生活早就拢乱去啊。想到这，惠平对淑惠啊，也阁有一挂亏欠。
1: 唉，原来我的后母过的婚姻生活是一个查人上界无希望的状况。我细汉的时阵无感觉，啊，大汉了后，我才知影一个查人伫婚姻中的牺牲，完全是无家己。伊的生活内底只有翁甲囝尔。莫怪阮后母伫个阮爸爸过身了后，伊想要离开这间厝，因为这间厝实在太无温暖啦。
0: 到了暗时，惠平啊，为后头厝要登去引导的时阵，去体会到这个淑惠啊伊心情，所以伊家己啊变甲闷闷不乐。伊翁婿俊志看到伊安尼，就来甲关心。
2: 惠平啊，阿你也好无？阿你有找到恁后母无？
1: 无啦，阿嘛唔知伊到底是走去倒去。阿无听讲伊有后头厝啊，阿嘛唔知伊有啥物朋友，所以即马是找无人啦。阿嘛唔知要倒找伊啦。
2: 阿那安呢？敢有需要报警？
1: 唔免啦，阮老母伊有款行李。阿伊那是讲伊要想袂开，伊就袂早走伊所有物件。我感觉伊吼，敢那是挑工要离开阮厝的啦。
2: 阿那安呢吼，你都卖烦恼啦，无得卡吼。过几天啊，伊就回来了啦。
1: 袂使啦，我一定要继续找，袂当放弃啦。
2: 啊，对啦，我遮啦，我有传给你有无？这个月支出八给你啊。啊，我算一下吼，你爱阁给我5764块呢。
1: 好啦，我较晚再看，啊，看煞我再转钱给你啦。
2: 那安尼，我就先来去困啦。啊，你唔当伤暗困呢。
1: 好啦，我知。
0: 为什么准时会将家庭的开销表？客户惠平，原来这对翁阿婆的生活都是 AA 制的方式啊。什么叫做 AA 制呢？也就是讲，所有的开销拢一人一半。就是讲，惠平甲俊志因两个拢功夫，每一个人赚的薪水啊，拢爱分配伫每一个月家庭所有的开销，一人出一半。听起来非常的公平，但是如果夫妻若要算得再清楚，安尼敢有感情可言呢？

0: 等到准子啊去休困的时阵，惠平呢就看到准子啊客户伊的这张开销表，一个看，马上就气噗噗啦，就赶紧叫准子啊起来，大家爱讲个清楚。
1: 准子，准子啊！
2: 哦，我拢困去啊，啊有啥物急代志啦？一定爱即卖讲。
1: 我拄好有看你传互我的单啦，啊，想哪遐有一笔，迄公务员的清汤的钱，这是啥物啊？
2: 啊，你袂记得了？啊，迄一天啊，啊，咱两个唔是讲啊要去夜市啊食物件，啊，我叫大米甲公务员汤，啊，你敢叫一个炒米粉啊？然后啊，我有食公务员，啊，迄、那个公务员汤是你啉的呢，啊，所以讲的啊，啊，你拿迄个清汤的钱是五块啦。啊，讲完我吃，我拿30块丢啊！
1: 是啊，我啉你的清汤，安尼也爱拿钱哦。
2: 哎喏，咱当然是有讲好啊呢，个人出个人的呢。啊，我也无啉汤，我干那食着讲完尔，当然，清汤的钱你爱拿吧。
1: 这那是我哈，我一定袂给你收这个钱啦。
2: 那是你哦，也唔过我爱收呢。咱当初是我那讲好啊呢，啊，你今麦要来搞冤家债。
3: 无意思啦，
1: 咱虽然是 AA 制无唔对，啊唔过更需要算到这么精。
2: 拜托，什么算这么精啊？今麦吼已经足暗暝啊啦，我无想要跟你冤家债啦。我跟他想讲吼，按照着咱的约定，啊去跟你收钱呢。啊，我也无做唔对伊啊。
0: 天下间也有这种红事，太太干来啉一公碗汤呢，都爱立钱啊。啊，这种婚姻敢有搁存在的必要？这对夫妻又会发生到什么离谱的代志呢？咱继续去听落去。
1: 好好好，你无唔对。那呢，我再甲你借问咧，7月15有钱是什么意思啊？
2: 拜托帮帮忙好不？阿介吼，你家己记晓就好啦，不够烦的啦。啊，你还记得无？啊，迄时间我带你去山间吗？啊，所以啊，迄时阵开车的油钱爱甲你收啊。
1: 准子啊！你敢袂伤憨？你开车载我去山间的油钱啊，爱我出咯、哦？
2: 当然啦、啊，啊，因为是你要去山间呢。
1: 那安尼我问你啊，这巴肚内底的囡仔，敢毋是你的？
2: 我会对啊，是我的啊。也毋过，会记得呢，看医生的人是你，当然是你爱出啦。
1: 我真正唔敢相信呢，你连这个钱也要跟我算。无啊，我是恁某呢，我有心嘛是你的囝呢，啊无安尼啦，咱会当卖生啊。
2: 啊你是无咧出闹哦？
1: 我无咧出闹，好啊，要算，咱就算好较清楚咧。囡仔是咱两个人的，这油钱同款嘛是爱一人一半，那也是讲我一个人出咧。
2: 啊那无我问你啦，啊顶回啊，我甲你倒收你乌多麦啊，啊无说日叫烟囊讲烫掉啦。啊！然后我有去看医生呢。啊，那个钱敢不是爱家己讨？我无呢，我无家己讨呢，我家己吞呢。啊，因为是讲我家己无说日去烫掉的。啊，即卖是你颠倒转来讲，要甲我讨三减的油钱。我感觉无理由啦。
1: 准子，咱 AA 制只是一种大概的算法尔。如果你大行拢要安尼算甲焦掉焦掉。咱的关系就跟那亲像外人同款啊，安尼都唔是翁仔某啊，何况我是恁某呢？敢讲你敢袂当加听小我一丝啊，对我较好一丝啊？
2: 那会无？你生日啊，阁有啦，咱的结婚纪念日啦，我拢有送礼物给你呢，安尼敢讲对你无讲介好吗？
1: 你讲到迄生日礼物，我有注意到。我去年送你的领带是2350块，啊，你今年送我的裙嘛，同款是2350块。
2: 啊，安尼够唔对。

0: 无唔对啦，这送礼本来是心意，无应该计较偌济钱。啊，唔过你煞记甲清清楚楚，今年阁特别去找一领同款价钱的裙来送我，这予我的感觉就是你根本无想要吃亏。你看我收到安尼的礼物，我的好心情拢无去啊啦。
1: 阿平啊，啊我会记你顶年你送我一领大是2350块呢。啊，迄是我天生吼，就对着讲数字较敏感啦，啊，真简单，就甲这个价钱甲记掉的呀。啊，讲着讲今年啦，啊，我送你迄条裙同款的价钱，迄嘛是我挑工故意的啊。啊，因为吼，我听你讲啊，你真介意这条裙啊。
0: 我介意的物件遐尼多，你偏偏拣一项同款的介绍的，做恁某吼，实在足无价值的啦。
1: 啊，你若要安尼想吼，我嘛无法度啦。感觉吼，你吼对着讲我送你的礼物伤俗啦，你才会无欢喜啦。
0: 我唔是安尼啦，我真正唔是啦，我只是希望你加爱我一丝啊，把我当作是你的某，卖把我当作是你的室友，安尼敢会使？
1: 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怀孕症候群啊？对我的塞性的，卡住那是的话吼，我做翁的吼会当体谅你啦，是因为你有心影响到你的期末之心情啦。啊，搁再讲啦，恁阿母失踪去啊，啊你心情无好，我嘛会当体谅啊。也唔过，如果你真正是讲要到计较迄几块银哦，我都无欢喜啦。
0: 你讲我跟你计较，是你跟我计较吧？这全台湾无一个翁会甲某收迄公务员薪汤的钱，开车载某去产检，连油钱嘛无爱出，这是你咧跟我计较吧？
1: 啊，不爱讲啊啦。讲未春车，我要来去困房椅啊！啊，你困房间啦，咱夜晚吼，咱开一间啦，啊，你要冷静一下啦。
2: 瞬间啊，关门声是非常的大声，敢那参像伫咧冤家的声音呐。这款的声音啊，伫惠平的心内啊，员工听甲非常的称心，倒伫眠床顶。想起着后母赎回的这种无奈心情，家己一个人倒伫眠床顶伫流目屎，眼屎拢无要疼惜，唉，无人要疼惜的家后啊，目屎只有往腹来吞啊。就在这个时阵，惠平想起着老爸要过往的时阵，伊后母赎回啊是如何照顾伊的老爸。惠平就替淑惠啊，感觉非常的唔得，因为惠平的老爸伫过身之前啊，偷偷甲惠平啊叫去交代一件大事。
3: 惠平啊，爸爸哦，你要无法度啊啦。
0: 爸，我看你安尼哦，我嘛足艰苦的呢。
3: 唉，来啦，我这吼有两项物件要好你啦。
0: 爸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即马莫讲遮啦，你好好啊休困啦。
3: 哎，对应你啦，我一定爱交代好势，在我度安心去看恁老母啦。
0: 好啦，阿爸，啊你要交代什么啦？
3: 这两项物件。你提起啦，
0: 爸，啊！你搞这个给我，啊！淑惠阿姨要安怎？

0: 啊，拄只总裁有伫咧讲迄个D3的代志吼，这真重要，真要紧。所以安尼，恁就了解讲咱人体吼、哦、不可缺少的这个维生素D3 啊，你若无够的当中吼、哦，会引起真侪并发症。哦，唔是讲，干那感冒爱注意咧，普通时有一挂慢性病的爸爸妈妈，你嘛拢特工大家补充，嘿，是真正有好无歹。
1: 是，
0: 我唔知影讲一百个吊癌的有99个低三拢无够呢。
1: 嗯，而且这医生冇咧讲啊，
0: 哦、
1: 你嘛已经吊癌的人，更加爱来补充维生素 D 三。
0: 对，
1: 因为呢，这类维生素 D 三一旦缓解你吃这个癌症的药还是化疗这些的不适，而且还会增强你的免疫系统。
0: 对，所以讲哦，这 D 三对咱来讲。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分吼，
1: 小朋友也可以吃哦。
0: 哦，囡仔总裁有讲，
1: 骨骼材料更加好，发育更加好。
0: 三岁以上都会当吃，
1: 尤其这个时期，囡仔去到学校拢是囡仔的肚囡仔。
0: 对啦，
1: 哦，你更加就像咱总裁讲的、其实你嘛已经钓到一公一粒，你嘛要保养诶，迄囡仔想无？一礼拜才食一个一粒呢？
0: 对，
1: 想无？那么多给小朋友一层防护嘛？无囡仔一班四五十个、三四十个，安怎倒？其实咱拢唔知影。
0: 哟，总裁，
2: 是
0: 阿妈在只甲阮算较俗个啦，
2: 嘿。我甲你讲，第三，咱从疫情开始卖，就是我甲国外有像讲，这是咧救人诶。你怎知第三卖话俗？
0: 哟，
2: 迄俗啊，人讲迄是假。
0: 好安尼吼。好啦，阿妈在算较俗。
2: 结果咱是所有市面第三，咱上高级的。
0: 赞啦，赞啦，
2: 赞！
1: 真的，所以阮总裁拢佛心来着。
2: 你像疫情，咱就惊讲大家在老去丢
1: 丢啦，丢啦。
2: 咱第一实在是吼，俗啊那。嘿，无人要相信啦。
1: 上主要就是
2: 我叫阮同业的甲讲，你到底是咧创啥？你是咧变靠底哦？嘿
0: 哦，变会底哦。嘿，阿罗马仔只麻烦算较俗的啦，哈。谢谢挂刷工商服务。

0: 诶，热天狗啊，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？
1: 行，带你来宜兰打卡，唔然风景水，今麦打卡还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，皮酥肉多汁，好食到会得志哦。
0: 哇，听到我的嘴都擦擦地，行，今麦咱就来去食火山爆发鸡。
2: 香公公的火山爆发鸡，就伫咧打卡交流道倒完，来打卡佚佗食好了，这边绝对袂当闹高哦。火山爆发鸡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9038119。
3: 国际情势升温，原料大涨，怎么办？
4: 加入诺瓦车用尿素168专案，这样办。现在蛋卡储值每公升优惠只要16.8元，全台600站都能加。
3: 不止车队，个人也能办，省钱环保，一路顺畅一路发。
5: 车用尿素首选诺瓦168专案。
6: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，树拿红葬时，在新历6月19礼拜五，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，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，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，保佑子孙的福禄寿，敬邀大德合家莅临。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，报名专线0226800058。